0: 圈圈，将每个快乐都会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。在火车的厕所里，他们一起互翻，把自己嗨到某一种境界。他跟小李认识是在和平东路的一间 disco pub。
1: 这都是他事情。